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欢迎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CR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3: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启程前往中国前表示，美国已经很好地控制住了伊朗的局势，并试图淡化美伊停火破裂的担忧。但他同时警告，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将遭到摧毁。伊朗方面则没有让步的迹象。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对伊朗赔偿、承认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权以及结束美国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告诉国会，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升级行动。受局势影响，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7，美股涨势降温。特朗普强调，与伊朗谈判时唯一关键问题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则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袭，国会可能讨论将铀浓缩提高到武器级水平。
3: 路透社周二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在中东地区战争扩大期间，沙特阿拉伯曾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秘密的空袭，这被认为是沙特首次以致直接对伊朗领土采取军事行动。报道说，袭击发生在3月底，背景是伊朗此前对海湾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并使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沙特一方面保持与德黑兰的外交沟通，避免局势全面失控，另一方面也通过军事行动和警告显示不愿继续

0: 美国斡旋的三天俄乌停火结束后，乌克兰多地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无人机和空袭。乌克兰官员称，俄军一夜之间发射超过200架无人机，重点打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造成至少6人死亡。遇袭地点包括公寓楼、能源设施、幼儿园和铁路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方袭击的目标毫无军事意义，并呼吁西方加强对乌防空支持。此前，乌克兰曾提议延长停火，但遭俄罗斯拒绝。双方停火短暂结束后，迅速破灭，显示战场局势仍高度脆弱，也让外界对新一轮外交努力的前景更加悲观。
1: 与 Hodis 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继续的增加。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周二已报告11例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确诊，并已有3人死亡。一名法国女性患者病情危重，正在巴黎一家医院依靠人工肺维持生命。初步判断，疫情可能与邮轮在南美行程中接触受使动物污染的环境有关。由于此次涉及的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存在有线人传人的风险，世卫组织建议相关乘客和密切接触者接受长达42天的隔离和健康的监测。目前，多国已对返国乘客展开追踪、监测和隔离。卫生部门称，尚未发现更广泛社区传播的迹象。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朗，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中国一个重要新教教会的牧师以及约20名信徒，在针对非官方宗教团体的全国性打击行动中被捕。法新社10月13日北京报道引述被捕者的亲属说，周五警方在广西地区逮捕了金明日牧师，他是2007年创立的锡安教会的创始人。该教会是中国最大的未获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之一，拥有大约1500名成员。北京等多地的其他几名牧师也被逮捕。据法新社看到的拘留通知书显示，金明日牧师涉嫌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该新教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包括锡安教。

0: 会创始人至少七名牧师面临非法传播宗教信息的指控。据锡安教会成员提供的名单显示，自周四以来，该协会的领导人和信徒在上海、北京以及中国多个省份遭到逮捕。金牧师的女儿格雷斯金谴责说，这是对宗教自由的蓄意攻击。他目前居住在美国。锡安教会驻美国的牧师肖恩·朗说道，我们不是罪犯，只是基督徒。法新社这篇稿子说，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团体受到严格控制。摄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任何可能威胁其权威的组织都保持警惕。中国的宗教团体均归入国家协会，任何存在于这些结构之间的宗教活动原则上均被视为非法。然而，近年来，一些未申报的小型新教教会蓬勃发展。该成员在公寓及公共场所聚会。2018年，当局解散了锡安教会，但该团体随后在网上发展壮大，通过 Zoom 应用程序组织礼拜活动，并在中国约40个城市举行小型集会。据肖恩·朗牧师称，这些脱离中共控制的蓬勃发展激怒了当局。他表示，该协会在2018年后继续蓬勃发展，对政府来说有些难堪。而且迟早会重新对其进行镇压。根据锡安教会的行动，是针对新教教会的一系列逮捕行动的一部分。据锡安教会的声明称，5月份，锡安之光教会的高全福牧师因旨在破坏司法公正的迷信活动中被捕。据同一消息来源称，6月，金灯台教会的数名成员因欺诈罪被判刑，其牧师杨荣利被判处15年监禁。
1: 如果说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彻底改变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那么这么说可能一点都不为过。在他之前，奥巴马执政的最后几年，裂缝已经在悄悄地出现，贸易摩擦升温，技术竞争的苗头隐隐地浮现。但几十年累积的合作机制和外交惯性依然在维系着这段关系的基本盘。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只要经贸还在，关系就不至于失控。也正如此，特朗普上任之初，中国很多人把他看成一个非建制的总统，他不是华盛顿体制内的，而是遵循商人的逻辑。这反而让中国人看到了机会，跟他打交道，也许可能直接有利益换利益。比跟建制派奥巴马周旋更有的效率。于是，2017年11月，特朗普的第一次访华，中方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中方罕见地推出国事访问的概念，保温楼茶叙、故宫专属参观，接待规格超过历任美国总统，想让这位以交易为逻辑的总统感受到中国对他个人的重视。然而，盛情之后急转直下。2018年，美国援引贸易法301条款调查的结论，逐步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大规模的关税，贸易战随即爆发，规模之大，势所罕见，中国措手不及，才意识到此前的判断终究是一厢情愿。从那时起，中美关系再未真正触底反弹，时而停战，鲜有修补。特朗普在近9年时间里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2026年5月，当他再次来访，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这9年里，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间的经贸关系究竟变成了什么样？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会继续吗？这种变化从随同特朗普出访的企业家名单中能读出几分？一位了解该计划的白宫官员告诉 BBC，总共有17名美国高官将随同特朗普出访，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埃隆·马斯克、贝莱德的拉里·芬克，以及来自 Meta、Visa、摩根大通、波音、嘉吉等公司的其他高管，其中花旗、黑石、Visa 与中国市场本就深度绑定，经常访华见面是惯例。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两类企业。
0: 一类是苹果，中国是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没有哪家美国企业比苹果更清楚，中美关系一旦破裂，代价会有多重。此行与其说是政治表态，不如说是寻找一个东西，确定性。另一类是波音，贸易战打响后，中国几乎停止了对波音的大额采购，市场份额被空中巴士逐步侵蚀。 波音 CEO 在今年4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介入，波音拿不到中国的大额订单。”他对这次访问期待不小。彭博社早就披露，双方谈判已久的协议可能涉及波音737 MAX 以及宽体客机的大单。如果成真，这将是中国自2017年起以来向波音下达的最大订单，不只是一笔买卖。是一场需要政治背书才能发生的商业复苏，但最能体现中美关系真正纠结的，恐怕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在名单上的名字——福特。福特 CEO 曾多次从中国购买并亲自驾驶中国电动车，包括小米旗下的产品。他的理由是：你必须驾驶对手的车才能真正理解对手。但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25%提升到100%，相当于事实上的行业禁令。然而，特朗普松口了，他今年初暗示，如果中国车企愿意在美国建厂、雇佣美国工人，他愿意给他们留出时间。法律的第一反应不是拒绝，而是试图找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框架。据报道，他和特朗普内阁官员进行了接触。探讨以美国企业控股的合资方式来抵挡中国品牌直接进入，这套逻辑中国人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大众是第一批接受合资才能入场这一规则的外资企业，福特随后跟进。40年后，轮到福特试图把同样的规则套在对手身上，但到临行时，法力接受电视采访，语气截然不同。他警告，绝不能让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他援引一组数字，中国的整车产能足以覆盖超过5000万辆汽车，足以覆盖美国所有的汽车和所有的车辆销售。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国家。截止发稿，福特尚未出现在特朗普的随行名单上。法力所代表的情绪既羡慕又恐惧，既想合作又不敢开放，大概是当下美国制造业面对中国竞争最真实的写照。
1: 曾接受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采访的中国籍前俄军士兵马卡龙，在德国的庇护申请遭拒，在数日内可能被遣返回中国。法学专家警告，他在中国或面临严重的刑罚。一名来自台湾的前乌军士兵为其请愿，德国难民署不愿为个案发表意见，但强调德国避难批准程序始终实行严格的个案审查，是否给予庇护取决于申请个人陈述和迫害理由及其可信度。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一名曾经加入俄军的30岁中国籍人士，目前正在被关押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处遣返设施中，或将在7日内遭遣返中国。他曾公开批评俄罗斯发动战争，并称他最初加入俄军是因受中国的政治宣传影响，因此有专家认为，他若返回中国，或将面临严重的刑罚。德国网络杂志本周四引述一份官方的判决书报道称，德国当局以明显无理由为由驳回了中国籍人士徐小仁的庇护申请。徐小仁目前有上诉的机会，但如果上诉失败，他将在判决书下达7日后遭遣返回中国。徐小仁更广为人知的化名是马卡龙，他曾在去年3月接受知名调查记者柴静的采访，讲述自己作为一名外籍士兵在俄乌战争前线的生活，并公开批评俄罗斯发起侵略，告诫同胞不期后尘加入战争。错误的一个选择让我们加入到了战争当中，每一寸土地都是靠用鲜血去拿下来的，没有人性，没有道德。他在上述采访中说，他还在节目中呼吁，我希望中国不要轻易的引发战争或是加入战争。徐小仁当时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受到《亮剑》和《战狼》等含有国家主义政治宣传的影视作品影响，对战场产生了误解。其实真实的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就是简直如同地狱一般。徐小仁在俄乌战争前线的特殊经历，以及他有悖于中国对俄乌战争官方口径的言论，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截至发稿前，这一采访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已超过340万，并被多家媒体转发。采访发表之后，徐被俄军拘禁1个月后逃离，在俄罗斯境内逃亡超过1年。冒险离境后，他辗转多地，并在上月抵达德国。德国联邦移民 和难民局的判决书称，许小人自述，在接受财经的采访之后，他本人与其在中国的亲友遭遇了骚扰、警告，甚至拘留。然而，德国难民署裁定他在返回中国后受到惩罚的忧虑，并不具有足够的可能性。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晶，
1: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国区选区重划周二出现一胜一负，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维持一张新的国会选区地图，这张地图可能帮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增加一个席位，但在南卡罗来纳州，州参议员共和党人拒绝重启重划程序，挫败了特朗普试图削弱该州唯一民主党国会席议的努力。美联社报道说，部分共和党议员担心过度调整现有地图可能适得其反，把民主党选民推进临近共和党的选区，反而增加风险。此事显示，在最高法院削弱投票权法相关保护后，围绕中期选区的划区大战正在升温，但共和党内部也并非完全一致。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管理局局长马蒂马卡里周二辞职，结束了仅13个月的任期。白宫表示，副局长凯尔·迪亚曼塔斯将暂代局长职务。路透社报道称，马卡里的离职发生在 FDA 持续动荡之际，他与白宫高级卫生官员、反堕胎团体以及电子烟行业之间都存在冲突。其中，水果味电子烟审批、堕胎药审查和药品审批政策是最受争议的议题。马卡里曾主张加快部分药物的审查并推动监管改革，但也因政策反复和机构内部人士流失受到批评。他的辞职意味着美国主要公共卫生机构在传染病、药品监管和疫苗政策压力下继续面临领导层的不稳定。
0: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周二在参议院预算听证会上强烈否认有关酗酒、工作时间饮酒以及让下属联系不上他的报道。美联社称，相关指控来自《大西洋月刊》近期报道，帕特尔已对该媒体提起诽谤诉讼。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质疑帕特尔是否适合继续领导 FBI， 双方随即爆发激烈交锋。帕特尔称指控完全绝对错误，并反指民主党人借题发挥。共和党议员则更多赞扬他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工作。
1: 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儿童网络安全立法在国会取得关键的进展。路透社报道，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院特德·克鲁兹周二表示，支持推进儿童在线安全法案。该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设计平台功能时，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遭受伤害的风险承担合理注意 注意义务，包括饮食失调、抑郁、性骚扰和其他网络伤害。克鲁斯的支持意义重大，因为相关法案必须经过他领导的委员会才有机会进入参议院表决。近年来，家长团体和儿童保护组织持续推动国会加强监管，而科技行业则担心新规可能扩大平台责任，引发言论自由和

0: 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1: 由华盛顿州中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办的西雅图中国文化艺术节5月9日在西雅图中心 Armory 举行。活动现场汇聚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美食和社区展位，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参观体验。作为这一名文化品牌活动的发起人和推动者，华盛顿州中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张若昀介绍说，今年的中国文化艺术节依然延续了往年的热闹规模，共有20多个演出团体参与演出，同时还有20多家商家和多个文化推广机构参与现场活动，不少饮食摊位也带来了丰富的中华美食，让民众能够在观看演出的同时，体验中国文化中的饮食和生活元素。
0: 据《西雅图时报》报道，西雅图警方正在追捕一名男子，他涉嫌于周日晚在华盛顿大学校外学生公寓 Northam Court 刺死一名19岁女学生。华盛顿大学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5月10日晚约10点20分，地点位于东北25大道5000街区 Northam Court 公寓7号楼。西雅图警方周一在警情通报中说，警员接报赶到现场后，在公寓洗衣房内发现受害学生已经死亡。华大方面表示，目前案件动机尚未确定。
1: 华盛顿大学校长 Robert Jones 在声明中表示，一名学生的离世令人无法用言语表达悲痛。他同时指出，当暴力影响到跨性别者时，可能会让 LGBTQIA+ 社群成员尤其感到不安。西雅图警方称，遇害的19岁学生是一名跨性别女性，但仍需等待法医办公室报告做进一步确认。警方公布的嫌疑人信息显示，嫌疑人为一位黑人男性，年龄约25到30岁，身高约5尺7英寸，身材瘦削，黑发，有胡须。最后被看到时，身穿纽扣衬衫、深蓝色背心和牛仔裤。案发后约3个小时内，华大警方要求 Northam Court 公寓居民留在室内，锁好门窗，以便警方封锁并搜索区域。到周一凌晨1点左右，民众被告知可以离开公寓，公寓管理方随后通知住户，称公寓内发生一起冲突，并演变为暴力事件。
0: 下图与金县公共卫生部周二表示，三名金县居民可能曾经接触与邮轮 MV Hondius 爆发有关的汉坦病毒，目前三人均未检测出阳性，也没有出现过症状。卫生部官员强调，虽然这种病毒可导致严重的疾病，甚至致命，但现阶段对金县普通居民的传播风险仍然较低。这起事件与上月从阿根廷出发的荷兰籍邮轮有关。该船4月1日离开阿根廷，横渡大西洋，近日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利费。据美联社和世界卫生组织信息，船上已有3名来自荷兰和德国的乘客死亡，另有至少5人感染。此次邮轮疫情涉及的是安第斯型汉坦病毒，这是目前已知唯一可能发生人与人传播的汉坦病毒类型。
1: 星巴克 CEO 霍华德·舒尔茨近日公开批评西雅图的商业环境充满敌意，并指责当地政府的政策对言论对企业不利。这位对 Starbucks 打造为全球咖啡巨头的前 CEO，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示，他有责任为这个曾经给予自己发展机会的城市发声。舒尔茨指出，西雅图近年来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包括无家可归问题长期存在、预算赤字扩大、公众安全状况下滑，以及市中心客流减少和空置率上升等。
0: 他认为，这座曾经鼓励创新和企业发展的城市，如今对商业态度已经发生转变，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他还批评当前就业增长压力乏力，企业招聘放缓，并质疑西雅图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在文章中，舒尔茨点名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称其将企业当作对立面，而非合作伙伴，并批评其言论在依赖企业税收的同时，却对雇主进行负面的描述。他提到，威尔逊市长曾在公开场合淡化富人可能离开华盛顿州的担忧，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外，他此前还在一场工会活动中呼吁抵制星巴克。
1: 西雅图一起餐厅员工枪杀案有所进展。20岁的嫌疑人 Lucas Logan 在周一律师陪同下向警方自首， 但其辩护律师称案件属于正当防卫，与警方所称的冷血谋杀说法存在明显分歧。根据警方调查，遇害者为餐厅员工 Kaisa Margarza，熟人称其为 Q。案发地点位于西雅图北部的 Growler Guys 酒吧餐馆。调查人员称，这起致命枪击发生在周六凌晨，该餐厅已结束营业。
0: 下图市市长凯迪·沃尔逊周二签署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从而结束了该市与当地原住民部落之间长达数年的谈判。这项价值40亿美元的重新许可协议旨在解决与西雅图城市之光公司位于上斯卡吉特河上的3座大坝相关的环境及文化关切。该和解协议包含9.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在这3座大坝上修建鱼道。此外，还包括向原住民部落支付的款项及用于栖息地恢复的专项资金。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朗，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圣安东尼奥队马刺队主场赢球拿到赛点。文班亚马得到27分、17个篮板和5次助攻，约翰逊替补得到21分，他们带领球队的第三节发力重新拉开比分，并确立胜局。马刺队在西部半决赛第五场主场以126-97战胜明尼苏达森林狼队，马刺队以3-2领先，双方系列赛的第六场将回到明尼苏达进行。
0: 在昨晚进行的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中，洛杉矶湖人主场110-115不敌奥克拉荷马城雷霆，总比分0-4遭横扫出局。41岁的勒布朗·詹姆斯得到24分和12个篮板，但赛后他的未来成为最大的焦点。詹姆斯本赛季结束后将成为完全自由的球员，这可能是他效力湖人的最后一场比赛。他赛后表示，目前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需要时间坐下来思考。雷霆则以季后赛8连胜强势晋级西部决赛。
1: NBA 孟菲斯灰熊队周二确认，球队前锋布兰登·克拉克去世，终年29岁，死因尚未公布，或与药物过量有关。克拉克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大学期间曾经效力圣何塞州立大学和冈萨加大学。2019年首轮第21顺位进入 NBA，并在选秀夜被交易至灰熊。新秀赛季，他入选 NBA 最佳新秀第一阵容。近年来，克拉克多次受到伤队困扰，本赛季只出场2场比赛。灰熊队和 NBA 总裁亚当·肖华均发表声明，向他的家人、朋友和队友表示哀悼。
0: NFL 新赛季赛程陆续的公布，西雅图海鹰队确认将以超级碗冠军身份在西雅图主场开启2026年常规赛。根据 NFL 此前的公告，这场揭幕战将于9月9日星期三晚在西雅图举行，并由 NBC 和 Peacock 转播。具体对手将在完整赛程发布时公布。与此同时， NFL 还安排死守人队与公羊队9月1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常规赛，这是联盟首次在澳大利亚办赛。2026赛季 NFL 国际赛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9场。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互现，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11%， 收于 49,760.5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16%， 收于 7,400.9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71%， 收于 26,088.20 点。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0.15%， 报4721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4.06%， 报102.05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3.34%， 报107.69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80,507.21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01%， 收于 4214.25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23%， 收于 26286.42 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0.3%， 收于 62930.20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9.21 元人民币。
0: 美国四月通胀再次升温，劳工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创近三年来最大的涨幅，高于三月的 3.3%， 汽油价格成为最大的推手，四月环比上涨 5.4%， 同比涨幅超过 28%，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同比上涨 2.8%， 显示能源冲击尚未全面的扩散到其他商品。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高企，正在挤压美国家庭购买力，也让美联储短期内降息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
1: 美国能源信息署周二大幅上调中东石油供应中断预期，该机构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至少到五月底仍处于实质关闭状态，中东地区原油供应损失将在五月达到每天1080万桶，高于此前预计。 EIA 同时预计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将明显下降，布伦特原油五月和六月均价均可能维持在每桶106美元左右。如果海峡关闭持续到六月，短期油价还可能再上涨约20美元。能源价格高企也迫使 EIA 下调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Jennifer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7: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6: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7: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6: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8: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大家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我们栏目的一位老朋友顾妍。顾妍女士在美国生活30多年，他先后任职于多家知名高科技公司，担任过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等职务。目前顾妍在贝尔维尤大学任教，教授 AI 课程。那顾妍的家庭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啊，就是和谐两个字。他善于总结生活经验，也热衷于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分享给周围的朋友们。你好顾妍，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0: Rachel 好，大家好，谢谢邀请，今天很高兴来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
8: 那顾妍是咱们家庭生活也是电台的老朋友，在一年前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们一定还记得顾妍当时给大家分享了育儿经验。前不久呀，您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有关更年期的，是吧？那更年期这个话题呢，我也一直非常的感兴趣，也一直想做这么一期跟更年期有关的节目。那非常有幸呢，读到了顾妍的这篇文章，我看到内容啊，是写的相当的详细，女性在这个更年期要经历哪些生理身体的变化，是吧？以及这些变化给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首先什么样的一个初衷让你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呢？
0: 其实初衷很简单，首先就是我自己正在经历更年期，然后呢其中也经历了一些切身的体会，想分享给大家。大概是4-5年前吧，我开始有这种身体的变化。其实我可能比较幸运，就是说没有经历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些更年期的症状，比方说什么盗汗啊、失眠啊、脾气暴躁啊，可能算是安度了更年期，可能跟我平常的饮食和锻炼有关，但是其实我还是有其他的变化。最主要的很明显的有两点，一点呢就是我的胆固醇飙升，我的坏胆固醇就是 LDL 是正常值的差不多2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浑身游走性的四处疼，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感觉就是身体的每个部位都确切的知道它在哪儿了。有的时候是练多了也疼，什么地方没练到也疼。昨天还有一个朋友在Pro Club 说，问我说，顾妍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脚底板疼？我说我也有感觉到。所以这个也还是有很多体会的，身体中的变化。
8: 经历过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感受，是吧？但是每个人根据她的体质啊各方面的不一样，可能出现的这个症状或者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像您说的，有些人全身疼盗汗啊，有些人可能疼痛的那个感觉不是那么强，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人而异，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更年期不是病也不是衰退，其实就是女性的身体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的所有的器官荷尔蒙都在进行调整重组，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适当的也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8: 哼，那么提到这个调整这个生活方式之前呢，还是想请顾岩给大家介绍一下女性更年期有的一些生理方面的变化，能给我们详细的谈一谈吗？
9: 其实我觉得女性更年期最主要的变化其实是荷尔蒙的变化。那么我们的荷尔蒙的变化呢，其实也是我们完成了这个生育的功能以后，大脑好比是像我们一个中心的指挥，然后再传递给各个器官，要重新分配我们的能量，重新安排它的这些energy 和 resource 分配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在这期间荷尔蒙是一个介质，会起到一个传递大脑中枢调整的这么一个作用。
8: 听起来真的是很专业。我知道顾岩您原来在大学学的这个专业是生物对吗？
9: 我学生物，然后可能一时间也还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读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兴趣也比较广泛。其实就是最主要的话就是女性荷尔蒙急剧的减小。
8: 那在您的这个文章当中提到了女性其实身体里面不光是有雌激素是吧，还有其他男性比较重要的一些激素，那是哪些呢？
9: 男性的激素我们也有，就是这个睾酮，也其实在女性也是身体中也是有的，只不过分泌的比较少一些而已。另外其实其他很多的激素，比方说生长素，肾上腺素，这些其实都是heuristically 就是综合起来一起来调节我们的身体的各种机制的。
8: 能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怎么调节呢？
9: 好的，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的更年期之前，卵巢是分泌雌性激素的一个主要的器官。当更年期以后，卵巢的功能急剧下降，那么其实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肾上腺和皮下脂肪，取代了卵巢的一部分功能来分泌雌性激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我们更年期以后减压和这个不能太瘦，要吃要锻炼，这个方面对于女性来讲就更加重要。
8: 是的，那么说了这个雌性激素，当然在更年期之后很多是来自于这个脂肪是吧。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中年以后的女性不能太瘦，稍微丰盈一点可能看上去状态更好，是这样？
9: 是的是的，所以更年期以后必须要注重减压调节，保证睡眠，保证这个心情舒畅。
8: 那么其他的两个激素的来源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摄取呢？
9: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平常的尤其是女性生活中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比较喜欢cardio 运动，就是长跑啊，很多人长跑，而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力量训练。其实力量训练会促进荷尔蒙，尤其是生长素的这个分泌，有利于build muscle 保持年轻。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对这种heavy weight lifting 是心存恐惧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各种疼，我就其实学习了一下，觉得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我就下决心请了personal training 来做 heavy weight lifting。一方面就是我感觉有人旁边指导，然后有人保护，能够减少我的恐惧心理，因为毕竟我不想受伤。那么经过半年的训练，确实是我的这个全身的疼痛有所缓解，而且半年以后就会有朋友问我说，顾岩你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然后说就感觉我的皮肤也紧致了，这个我的这个就是脸上没有那么下垂，然后我就说我什么也没干啊。 所以其实是调整了内部的这些机能以后，其实对身体的好处是全身心的，
8: 嗯，
9: 由里向外的。
8: 您提到这些表现呢，让我想到几个问题啊。当然这个跟这个生理变化有关系。那么更年期的女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身体疼痛的症状呢？那么您又说到这个重量训练，它为什么可以减轻疼痛，甚至让您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变好呢？
9: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产生疼痛。其中的原因呢是女性荷尔蒙对产生胶原蛋白起很大作用。当我们更年期以后呢，胶原蛋白产生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就会造成尤其是关节周围的疼痛。这个疼痛可能还并不是肌肉疼痛，而是那些筋膜tandem， 就好像想吃的那个牛筋，
8: 嗯，
9: 那个部分其实是肌肉和关节骨骼连接的部分，疼痛。那么这样的疼痛就是更需要，其实是一些这个力量训练才可以练到。
8: 那么在伴随这个力量训练的同时，需不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呢？
9: 需要的，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年纪越大需要的蛋白质越多，其中呢是因为我们其实吸收能力越来越差了，那我们吃的多，身体并不见得吸收了这么多，所以要保证身体的蛋白质供应呢，吃的蛋白质摄入量要更高一些。
8: 那么说了这个身体的疼痛啊，是更年期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那除了疼痛，刚才还提到盗汗，那什么样的情况会盗汗？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盗汗的一个现象啊，那什么人比较容易盗汗呢？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盗汗的这个现象？
9: 这个其实我倒是不知道说什么样的人容易盗汗。据我所知就是说大脑调节这个温度的这个机制在更年期因为激素的急速下降有一些失灵，所以说其实也是这个 body 在适应这个新的激素平衡，在调节的过程中中间可能有一些失误失灵。
8: 这个激素的变化是造成所有的这些身体表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9: 嗯，
8: 那么我知道有一些人在更年期他会去医生那里去服用一些雌激素，是吧？
9: 嗯，
8: 那您的在这个更年期过程当中没有服用雌激素，对吗？
9: 嗯，我没有服用。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更年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说服用任何药尤其是激素的话都是有利也有弊的，所以要看个人的情况，是不是有很严重的更年期的症状，而且是自己调整生活方式不能够解决的。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跟医生讨论服用这个雌激素，如果能够用生活方式调节，尽量还是用生活方式。我是对激素比较敬而远之的，因为其实激素的平衡是一个非常 delicate 的，而且激素都是有一个负反馈的机制，就是说如果你外界服用了很多的激素，那么你自身的产生的激素就会减少，那么当你停止服用激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再次的这么一个调整的过程。
8: 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知道每个人可能在更年期的这个适应阶段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一年到几年不等，是吧？那一般来讲根据您的这个观察，更年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9: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有很多的不同。有的人可能十年，可能从40多岁就开始了。我可能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幸运的，我就是之前的月经也非常的 regular， 然后我就是有一天戛然而止。
8: 嗯，这个可能跟您以前一直这个身体的素质都一直比较好有原因，是吧？有关联。
9: 我觉得这个可能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跟我长期饮食和注意运动都有关系。
8: 是的，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应对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除了可以去做这个力量训练啊，还要调整好心态之外，还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
9: 还有就是睡眠是非常重要的。睡眠的话，呼吸和睡眠都是其实减压的一个非常的好的方法。另外呢，就是说为了保证睡眠，我们要早晨起来晒太阳，在尽量在刚起床的半个小时之内去户外晒晒太阳。在西雅图呢，夏天还好，冬天确实是有很大的 challenge， 可能就要在户外待的时间更长。因为我们的body 有一个机制是说，在你早晨见阳光之后的14个小时左右会开始分泌褪黑激素，开始帮助睡眠。那么晚上的时候也需要减少这个对电脑啊，减少看手机啊，减少这个蓝光对眼睛的刺激。
8: 您这个方法我是头一次听到，是读到您的这篇文章以后我才忽然间感觉这是个好办法，要试一下。特别是你看西雅图的夏天到了，早上的这个阳光应该是非常明媚的啊，非常适合到户外去散散步运动一下，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提高这个睡眠的质量，是吗？
9: 是的是的。
8: 提到这个睡眠还有晒太阳，我知道您也是刚从国内回来，倒时差对吧？那您的这个方法对倒时差也是管用的对吗？
9: 对，对倒时差也非常管用。前两天我又写了一篇关于倒时差的文章。其实我也是用了这个小 trick， 倒时差就倒的不是那么辛苦。
8: 那么回到更年期这个问题，毕竟啊，你看咱们有些人还没到更年期，对这更年期一直有一种担忧，就觉得哎呀，进入更年期这整个人会不会就垮下来老下来，是吧？我们女性朋友现在是越来越爱年轻，越来越爱美了。我看顾妍您的状态一直维持这么好，那么除了说平时的这个喜欢运动呀，保持这个心情舒畅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9: 还有一个呢，就是早晨冷水洗澡。其实早晨冷水洗澡，就其实我们的这个肾上腺素早晨是有一个小高峰，冷水洗澡以后会让你每个人都要，哪怕冷水洗脸都会很快的清醒，一天心情好。
8: 那您是每天都坚持早上冷水洗澡吗？
9: 也不是。尤其是假如说我有时候累了，或者是不是特别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肯定不会冷水洗澡。
8: 这个是需要毅力的啊。那这个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9: 就是说除了冷水洗澡以外，还有就是桑拿是就是说让身体更热。其实从冷水洗澡到桑拿这两个呢，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身体 under stress。 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基本上都是用进废退，这个达尔文的机理。那么让身体包括冷水洗澡、桑拿还有锻炼，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身体 under stress， 那这样子的话提高我们抗压的能力。
8: 我觉得这个是平时就应该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是吗？
9: 对，
8: 也是增强体质嘛，对吧？
9: 对，增强体质，增强就说你平常你这个总是有小的压力，那么你的身体到真正遇到有压力的时候，你的这个 threshold 比较高，不会一压就垮。
8: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然也要量力而为啊。比如说你从来都没有冷水洗过澡的，那可以在天气热的时候先试一下啊，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体质啊调整过来，是吧？增强体质。我想有一个好的体质，无论是应对更年期也好，或者应对其他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都是个比较好的基础，是吧？所以我们平时就需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多锻炼，对吧？生命在于运动，是吗？
9: 是的是的，生命在于运动。还有一点就是食物。其实我们亚裔女性普遍来讲经历更年期都是算是比较 smooth 的， 其中可能有一点是跟我们吃豆制品有关，因为豆制品里面有大豆异黄酮，它的结构是跟雌性激素类似的，所以对我们女性更年期有很大的帮助。
8: 嗯哼，是的，我们的亚裔当中啊，平时普通的这个饮食当中呢，豆类的这个豆制品的食物也很多，像豆腐呀、豆奶啊，是吧？
9: 嗯，
8: 都是我们华人也是比较喜欢的。
9: 对，
8: 嗯，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补充这个雌性激素的。
9: 是的，是的，
8: 可以多吃。
9: 嗯，可以多吃。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声声有情
1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7: 餐饮、
18: 娱乐、
17: 招聘、
18: 交友、
17: 买房、
18: 投资、
17: 演出，
1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是的，是的，
8: 可以多吃。
9: 嗯，可以多吃。
8: 那除了这个豆制品，还有什么其他食品值得推荐呢？
9: 还有一点，像我自己特别重要的就是胆固醇。刚开始我并没有把我的胆固醇超标跟更年期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家族里确实是有心血管方面的遗传的基因，所以我以为是我的个人问题。后来因为跟其他的女性朋友聊，发现周围很多朋友都是更年期以后胆固醇超标，那我就回去做了一下研究，说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胆固醇是产生雌性激素的原材料，那么更年期以后雌性激素的生产降低了，那么肝脏所产生的胆固醇就产能过剩了。
8: 嗯，
9: 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超标，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消耗。这个呢，也是我做了大量的把自己当小白鼠，大量的实践，摸索出了一些饮食上面的经验。刚开始的时候，查出来胆固醇超标，医生都不相信，因为我之前一直注意锻炼和饮食，我的血液的检查指标都是几十年保持18岁的这个状态，第一次查出来这么高的时候，医生和我都怀疑是实验室检测错了，所以医生连续给我又测了2次，然后就是说3次连续都是超标，医生才相信哦，确实是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医生问我吃不吃药，然后那个时候我说我不吃药，我先调整一下我的生活方式，调整一下我的饮食， 试一下。那么我就那三个月吃了纯素，然后完全无油，那三个月之内就把这个胆固醇降下来了，降到正常范围内，医生就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我分享了以后，但是我其实也觉得这样的饮食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那么吃了以后就会抑制肝脏制造胆固醇，因此就会起到降胆固醇的作用。
2: 嗯，这个不愧是咱们这个生物专业毕业的顾源，总结得非常好。那么其实我们听众们应该也是需要了解一下这个饮食对我们雌激素、胆固醇等这些激素的产生和代谢是有非常紧密的关联的。那么应对包括更年期在内的一些内分泌方面的变化和不平衡，那么需要的是适当的锻炼，包括重量训练，还有饮食结构的调整，包括睡眠，还有您说到的怎么样跟这个医生沟通啊，是吧？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说有些人他真的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个因素，真的需要用药，那还是听医生的。但是如果在这个用药之前能够通过像您这样的，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改变这个激素的指标，那么我想的话当然是更好的了，对吧？我想医生也是很喜欢像您这样的病人这么自律啊，而且这么聪明可以把自己调整过来，非常好。那我想呢，应对更年期心态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提到心态呀、心理健康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我知道您在这个情绪波动方面，我听说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是吧？在这个更年期期间，那么即便是心理上调整得很好，那身体的一些就是表现呢、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家庭生活或者说夫妻关系吗？
1: 我觉得这点还好，我们家可能情绪都比较稳定，尤其是我老公也非常的脾气好，所以我们这方面倒是没有太大的矛盾或者是问题。
2: 那么从您先生的那个角度来看，他有没有感觉到您的一些变化呢？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情绪上的变化，哪怕是很微妙的。
1: 我觉得他粗枝大叶的可能
2: 他都往好的方面看，是吧？关键是您自己可能真的是调整特别好，所以也没让他发现什么大的变化，是吗？
1: 对，他没发现什么。
2: 比方说晚上起来可能有没有说起夜变多了，或者说有一些刚开始的时候睡眠不太好呀，这样的情况呢？
1: 对，我觉得你可能说到了挺重要的一点，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优点就是一直睡眠都比较好。
2: 其实睡眠非常的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1: 是的，是的。
2: 你看有一些可能在更年期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了，急躁了，说话语速加快了或者说很多时候脑子静不下来，很多事情条理不太清晰，就相对以前来讲，这个都是跟睡眠不好有极大的关系，我认为。
1: 对，我觉得睡眠其实是很重要。我其中在博客里边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嘴贴上，其实我自我感觉贴上嘴以后迫使自己用鼻子呼吸，对我的睡眠质量是有改善的。
2: 您指的是避免口呼吸对吗？
1: 对，避免口呼吸。
2: 那这个跟更年期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跟更年期没有关系，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
2: 那么提到这个如何提高睡眠质量的话，听众们可以听一下我们去年的我跟另外一位睡眠专家做的一期节目是说的非常的具体。那么今天呢，顾源又提到了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想无论是应对更年期还是其他的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改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既然今天提到了更年期这个话题，那我们也聊一聊其他的女性话题吧。那么在两个月之前呢，我同另外一位嘉宾也谈到了关于女性啊，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的女性的平权，什么叫所谓的优秀女性，来做了一个讨论啊。那我也想听一下顾言您的这个观点，您觉得在中美两国，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可能情况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女性真的已经做到跟男性平权了吗？无论是从这个社会的角度、经济的角度还是其他角度。
1: 我觉得平权是男女有两方，所以这个平衡一定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很难讲说我们已经真正的实现了平权或者是平等，因为即使达到了的话，社会在

0: 断的变化，那么可能瞬间的平衡很快也会因为社会的变迁大家的变化而打破这个平衡，又需要重新去找到新的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在动态和变化的。
1: 嗯，能具体的举个例子吗？
0: 举个例子，比方说女性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比较强调经济独立，出来工作，但做到了这一点以后，我觉得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不仅是经济独立，还要精神独立，这个个性独立可能就更重要了。所以其实就是说在女性也在不断的解放，也在不断的开放。那么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从男性的角度，中国的男性可能就是说还保持在原有的状态，变化不大。在社会给女性有一些这个规范的同时，其实也对男性有一些偏见和规范。比如说男性必须是家庭的支柱，必须要挣钱，必须要事业有成，这些其实对男性也是一个束缚。那么在女性不断解放冲破原来的固有的定势的时候，比方说女性出去工作了，那么男性保持不变的话，其实也我觉得在中国尤其造成了家庭的很多矛盾。比方说那么女性也工作，男性也工作，家务谁做，这样的如果男性没有解放也要去分担育儿和这个家务的话，那么其实女性的进一步的解放也会受到限制。
1: 嗯哼，其实有一个现象是，或者说一直以来这个趋势啊，它其实还是存在一些复杂性和矛盾点的。比方说女性要求独立，像您说到的，刚开始是经济的独立，然后现在是精神的独立。那么其实我们又回过头来看到女性的这个生理构成啊，雌性激素其实是把女性，当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啊，但是我认为女性相对来讲是偏感性的，是吧？你看我们的这个理工科女性的这个人数比例相当的少，并不是说女性不想读理工科，而是有这样思维的脑子的女性比例比较少。我觉得这个跟女性男性的这个生理特点是相当有关系的。那么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女性要独立，包括精神独立，那势必就是要把这个感性的那一块稍微抽离一点，因为女性她是有精神上的依赖感，我相信特别是两性关系当中是比男性要强一些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社会功能，不能说社会功能，生物功能所决定的。因为在女性怀孕哺乳的期间，作为动物界来讲，必须是要照顾婴儿，而是不能出去觅食的，这个任务一定是在男性身上。所以我们尽管是人类，再独立再进化，我们依然是动物。这个其实是从有生物学的这个机理的，但这是不是劣势，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因为女性我们在负责照顾婴儿的同时，我们可能培养了更强的共情能力，那么我们的协作和这个沟通能力是很强的，可能相对会比男性强一些，就你所说的这个感性的方面。那么从现在来讲，在 AI 时代，凡是白纸黑字那些理性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被AI 所替代了，很快就会自动化了。那么我们人类可能更需要的是这种共情能力，是协作，而是这方面可能女性更有优势。其实就是说男性和女性是不同，很难讲什么是优势什么是劣势，而且之前的社会的优势今后可能也不是优势。比方说在之前的狩猎的这种社会里边，男性身强力壮肯定是优势，那么现在这种优势渐渐的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其实 回到我刚才的，就是说男女的平衡和平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我们这个平衡也是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变化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是的，我相信这个女性的能够达到所谓的平权呢、或者相对的平权，跟男性的觉醒和提升有非常大分不开的关系。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这种女性的生理的这种机制啊，来判断一个女性能够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那么她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薪资，她的社经地位有多高，去决定她的这个女性是否和男性能够达到一个平权的一个状态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想女性至今我个人观点还没有达到跟男性平权。然而如果是从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包括科技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比方说一个国家这个社会它的科技越发达，它的这个文明程度精神境界越高，那么女性能够跟男性的平权的这个几率和可能性才越大。
0: 嗯哼，
1: 是吧。我们在这个录节目之前呢，顾源你也提到一个观点，所谓的这个女权主义也好什么也好啊，它不是说要跟男性做一样的事情，不需要出现所谓的女汉子这样的一种概念，您能给我们再具体说一下吗？
0: 是的，我觉得就是说尊重女性，尊重女权，不是要求女人跟男人一样。如果是说要求女性跟男性一样，其实是抹杀女性的特点，那我觉得是更深层次的压抑女性。那么女权和女性平等应该是包容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说只有像男人那样的女人是值得社会尊重的。
1: 嗯哼，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一个女教师教孩子这个教课，或者说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带宝宝，是吧，包括陪护老人啊，包括一些很细致的一些工作，那么在很多男性看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同样去尊重每一个职业，尊重每一个工种，是吧，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如果给予他相同的这个价值的话，我想我们的社会会更加的和谐，也不需要出现什么女汉子呀，什么什么一定要做一个体力活呀，一定要干男人必须要干的活你才算是强大要把这样的一个观念给抹掉，是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对工作的这个定义也需要更宽泛一些。其实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家庭，其中需要有很多事情，家务劳动，带孩子，这些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就是说只要不是，或者只要是为他人服务，能够影响到他人，就是工作，就是contribution， 就是贡献。 那么一个家庭，男性和女性，每家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这中间的分工都可以不同，都可以这个来选择，可以女性在家带孩子，男性出去工作，也可以两个人同时工作，同时分担家务，也可以女性出去工作，男性在家带孩子做饭，都是可以的。只要两个人商量好了分工，其实都应该是被支持、被保护、被尊重的。
1: 人类的这个思想能够进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男女之间也就和谐了，是吧？社会也就和谐了。
0: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比男女差异更大的是个体差异。
1: 提到这一点，在美国似乎是做得更好一些，相对在中国国内，是吧？
0: 是的。
1: 中国国内的这些有一些，我不是说传统观念啊，我们传统观念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就这个男女的应该谁应该做什么这件事情，好像还可以继续的这个提升，是吧？我知道您现在是已经离开这个 IT 业的大职场了，是吧？出来教课。您怎么看待就是说之前在 IT 界的，比方说跟您的同事在一块儿，大部分都是男性，是吧？那您作为一个女性，有没有更多的压力呢？有没有给您产生一些像心理压力、心理负担呢？
0: 我觉得没有负担，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说不是那么敏感，但是在职场中肯定能够感受到一些不同。比方说，其实在职场中对男性的包容度是更高的。那么比方说一个男性很强势，那么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事业心强，有领导力。那相反，如果一个女性很强势，我们可能就会用 B word 来形容她。比方说希拉里在竞选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她，认为她咄咄逼人。那么其实如果她的这种态度放在一个男性领导人身上，你可能觉得她是自信，她是有领导力的表现。相反，一个男性如果表现得温柔，说话这个和蔼，你会觉得他低调有内涵。如果一个女性在职场中说话太温柔，见人总笑，其实大家就会怀疑她能不能在这个高压的工作环境中胜任她的工作。其实女性在高科技大厂中是有一个非常窄的、不温不火的，要保持自己始终在这么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才可以被大家接受。
1: 所以说，女性真的需要更多的智慧去 handle 各种各样的 situation， 是吧？
0: 女性一定是需要更多的智慧。
1: 的确是这样，无论是职场的这个我们这些女性的精英啊，或者说引领这个潮流的一些人，真的是。他可能在平时要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这个努力啊，要比男性要多很多呀，是吗？
0: 应该是的。而且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玩笑，有些比方说职场中开玩笑，男性开玩笑就很好，女性开玩笑的效果通常来讲都是不是那么好的。其实就是说有些事情需要知道社会的规范是什么，我在职场中要 present 是什么样子的个性，什么样的一面。
1: 嗯哼，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希拉里啊，我相信啊，一个女人就是美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啊，中国几千年的更不用说了，对女性的这个行为举止啊都有一些规范，所谓的 stereotyping 是吧，女性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如果太强势那真的是不温柔贤淑，就是缺乏美德了，是吧？那么我们看啊，美国说是这么开放、这么自由、这么平等，然而还没有出现过一位女总统。那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在 stereotyping 方面、人的形象、人设方面有一些困难啊，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您觉得是导致美国还没有出现女总统的呢？
0: 原因我可能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可能美国的文化相对欧洲还是保守一些，欧洲已经出现不少的女总统、女总理。
1: 是，那会不会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的这些生理特点，又回到刚才那个更年期那个话题相关的。你看，我们女性从一生下来，到了十几岁就有这个就开始月经了，是吧？然后呢，中间呢，如果怀孕啊、生孩子啊，又要经历这个怀孕期啊、还有这个哺乳期，然后到了中年又更年期，那么生理上的变化会影响人的情绪啊，各方面的能力表现。我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客观的来讲，当我在不要说选总统了，可能在选一个什么这个公司的老大的时候，都会考虑一下，哎，这位女性的工作表现，这个稳定性，相对这位男性来讲，会不会有一些差异？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就是说不一定有差异，但是就是说可能女性的权利欲望就比较低，就是说这是不是女性想要的，可能相对来讲女性对权力的追求欲望愿意的所付出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这个是一个自身的原因。另外一个可能有女性会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愿望，那么我觉得其实女性的身体的变化和遇到的这些挑战，对女性来讲，可能自身更多的是一个成长。那可能比方说南希·佩洛西也是一个这个这么成功的女性，也还是有的。那么其实就是说需要有男性的支持，就是她的配偶的支持，和这个她自己要有这个决心和动力。
1: 我觉得这个分两个方面去看。首先像您说的，这个社会支不支持女性去有这样的机会去胜任这样的职位，因为有一句俗话又说得好，屁股决定脑袋嘛，是吧？有时候你可能有人去支持你，你得到了一种鼓励，加上你自己的毅力，其实可以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吧？无论是我们说的公司的头也好，总统也好。那么如果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给你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我相信美国这个社会还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女性有平等的机会，那么就看自己的欲望够不够强，毅力够不够强，是吧？另外一个也是家庭的这个支持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提到女性在做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职务的时候，我想呢，不仅仅是克服生理上的一些困难和变化，心理也要调整好。其实又回到刚才说的，相对来讲要付出的这个努力应该是更多的，
0: 有可能更多。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可能女性也会有一些优势，比方说我们经历了身体的这么多变化，那可能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更容易适应挑战，也更经常我们平常在生活中也是 multitasking， 那么可能在工作中这种 multitasking 的这种 situation 也可以更多的更好的 handle。
1: 非常同意。其实我们女性的这些生理变化呀，这么多年你看把我们这个忍耐性给练出来了是吧？无论是身体的疼痛也好，精神的压力，其实抗压性忍耐力是非常好的，相对男性来讲普遍个人观点，我们的男性听众们可以反驳我啊。然后包括女性做事情很细致，她的收纳的能力， organizing 的能力非常的强，是吧？所以女性其实有很多性格特点上的一些优势。
0: 是的，我们不能够拿男性的优势来衡量女性，其实女性也有很多优势。
1: 好的，那么提到这些啊，我很好奇顾炎有什么看法。刚才提到这个女总统一直美国没选出来，是吧？那顾炎有没有预测过美国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位女总统呢？
0: 这个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快了。
1: 这快了是从这个四年下一任，还是到今后的二十年之内？
0: 我觉得今后二十年之内吧。
1: 我跟您的这个看法一样，我也觉得在二十年之内肯定会出一位女总统。上一期的这个女性话题的节目问到我的嘉宾一个问题，那今天呢也是想要请教顾炎的观点，您认为优秀女性或者说女神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如何定义呢？
0: 我觉得女性优秀的女性和女神的概念，可能通常情况下大家会以为是完美的女性，或者是生活事业 表面看上去很完美的女性，很优秀的女性，但其实在我认为优秀的女性或者是女神，恰恰是那些生活不完美但是能够坦然面对的女性，可以说是知足者常乐吧。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知足常乐是非常难的，首先要过去努力过，那么你才能够无悔过去，无悔过往，那么你才能够做到对当前的状态是满意的。那也只有对当前的自己生活状态满意，才能有足够的信心去不惧将来。所以其实做到知足者常乐是不容易的。
1: 嗯哼，是的。好的，非常感谢顾妍今晚做客节目，就有关如何认识和应对更年期的生理变化及其可能对生活产生的影响，提供了自己宝贵的经验和建议。那么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女性话题，顾妍也提出了您的观点和见解，非常的感谢。我们也感谢听众们收听今晚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Rachel， 谢谢大家。
5: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 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8: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0: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五月总像是一封慢慢展开的信，春天的余温还在，夏天的气息已经悄悄靠近，空气里多了一点明亮，也多了一点让人想重新出发的勇气。第一首歌让我们收听 Noah Kahan 的 American Cars。 这首歌用车和公路的意象写出一种想逃离过去却始终被记忆追上的情绪。歌曲听起来像是在讲离开家乡和寻找自我，但真正打动人的是他把成长、孤独和归属感写得非常真实。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Noah Kahan 的 American Cars，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Glow in the Dark Stars。 这首歌写的是离开家以后对童年和初心的怀念，也是我在得知家人要搬离我从小长大的家时写下的这首歌。这是我亲自作词作曲创作和混音，钢琴与大提琴由获得 Emmy 奖的音乐人 Jamie Lawrence 演奏。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为了梦想而离开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Nozomi Lin 的Glow in the Dark Stars，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Fleetwood Mac 的 Landslide。 这首歌由 Stevie Nicks 创作和演唱，是一首关于成长、改变与面对人生转折的经典作品，旋律温柔却带着深深自我的审视。它也是流行音乐史上最著名、最常被翻唱的歌曲之一，不同歌手用各自的声音重新诠释，也证明了这首歌跨越时代的情感力量。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Fleetwood Mac 的 Landslide。 今晚的最后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一点的歌来收尾，希望这段旋律能把今天的疲惫轻轻带走，也给夜晚留下一点明亮和好的心情。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带有 Jazz Pop 和 Bossa Nova 的轻盈质感，鼓、钢琴和铜管的编排让整首歌听起来复古明亮又很有律动，人声表情和细腻的节奏推进，营造出一种轻松却很精致的浪漫氛围。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期待下次再与你在音乐中相遇。 Talk to you later.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老朋友毛毛鱼。
8: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关于2到7岁小孩的这个沟通教育的问题。我们聊的内容呢，就是基于一本关于儿童教育的书，叫做《如何说孩子才会听》。之前我们也是基于这本书聊过很多相关的话题，比如说这个小孩不能控制情绪的时候怎么办呀，然后也聊过一些大人最容易这个踩的坑，就是拿着这个成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就是大脑他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这个孩子，就是这孩子其实是不能够控制情绪的嘛。还反复练习了一个核心的动作，就是说当孩子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做一些让这个大人抓狂的事情的时候，作为大人应该是先别急着讲道理或者教育孩子，先要把这个小孩的情绪接住，帮他们把他们的感受讲出来，然后再引导他跟他交流沟通。然后在这之后，我们其实也聊过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场景，还有一些关于一些特殊的孩子怎么办，还有特定的场景，就是比如关于小孩不肯吃饭这个问题上怎么办。今天我们接下去讲书后面的几个章节，主要就是今天主要的就是想聊聊关于这个小孩说谎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都很难怎么说呢，就是说谎好像很多家长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纵容的，对吧？因为说谎是一个总是感觉说是一个品德的问题。
8: 对 对, 对
2: 家长都是相当重视的。
8: 对，
2: 是吧？
8: 总是先讲道理开始。
2: 对对，这是最容易让家长觉得生气火大的事情。这一个章节从一开始家长他分享了一个案例吧。这个家长呢，他是有一个女儿，然后呢他有一周是家里面可能是有客人来，他们就给这个客人准备了巧克力蛋糕啊，就是说客人来了以后，你知道美国这边都是先吃饭之后再甜点嘛，是饭后的甜点。然后他就看到女儿满脸巧克力，客人还没来，这女儿已经满脸巧克力了。他就问他，明显这个小孩是把巧克力蛋糕吃了，开始就在已经吃了一部分。他就问他女儿，你是不是把巧克力蛋糕吃了？这女孩一下就否认说不，小孩很天真嘛，他不觉得，他就可能是害怕，他就说没有吃。所以这个父母就很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要理解他为什么撒谎，当然孩子肯定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撒谎，
2: 他知道，他肯定是，他当然知道，
1: 他就是不敢承认，
2: 他不敢承认
1: 撒谎，他就是不能承认，他知道承认会接受惩罚，但是这种情况下应该，如果说首先不能责骂他，如果是责骂会给小孩子心里带来更多的创伤，然后第二个呢，应该就是说要从就是说先。从其他话题入手吧，先撇开这个蛋糕，最好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先讲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像一些小孩子撒谎的最讲的最多最经典的就是狼来了、这样的故事，就告诉他撒谎会有什么后果啊，然后看看这孩子他能不能自己说出来，哎，他吃了巧克力蛋糕，这样子再引导会不会更好一些。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他可能撒谎就是出于恐惧嘛，他其实没有理解这个撒谎造成的后果。
1: 对，
2: 他是只是知道说这个父母会可能会惩罚他，会不高兴。
1: 对，
2: 完全是因为恐惧，
1: 主要还是恐惧。
2: 对对，他这个书里面其实提到说他这个撒谎他是有，他最后恐惧是肯定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他为什么会撒谎，他就是恐惧。然后呢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他可能也是一种羞愧，有一点，对吧，他觉得不好意思被揭穿了，可能有的小孩会有这种感觉，在夹杂的这种，他可能是小孩嘛，他会比如说那种玩偶啊，他都会当做真的有生命的东西，他会有一些非常不切实际的想象，他会觉得哎，他希望自己没有犯这个错误，所以也表达了他的一种愿望。
1: 也应该还有一种是会怕父母生他的气，
2: 对，这害怕惩罚，这也是一种，所以他是一种恐惧。理解了这个他为什么撒谎，其实这个底层逻辑还是不变的，就之前我们讲怎么对付情绪失控的小孩，也是首先理解他的情绪，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要就是不能把他看作一种道德缺陷，其实孩子他只不过是一种对他的一种应对机制，他自然而然的就去用这种方式去应对。
1: 对，
2: 他不是故意，是不是一种就是品德问题吧。
1: 你看这么小的孩子还不至于上升到品德问题。
2: 对对，这个小女孩当然她吃蛋糕是很明显的事情，她吃了这个蛋糕，其实书里提到就是在家长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问小孩撒谎跟大人他其实不一样，他隐藏性其实是很低的，他是很明显的，大人没有必要去问你蛋糕是不是你吃的，你其实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指出事实，就是说哎，我看到你把今天给客人准备的蛋糕都吃掉了。这个时候当然有的小孩会还是害怕说我没吃，就跟你说有的小孩大一点尿床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对吧，
1: 对，
2: 你说你是不是又尿床了呀，他说没尿，不是我尿的，弟弟尿的对吧，小孩是有可能他因为羞愧害怕他还是会这个，但这个时候如果从理解的角度你可以说哎，我知道你很难拒绝这个蛋糕，看到蛋糕放在这里是吧，好难，你知道你爱吃蛋糕是吧，你现在肯定很害怕很后悔，希望自己
1: 没有吃
2: 对，没有吃这个蛋糕，然后可能再说哎，那我们打算怎么办是吧，要提出这个解决的方式吧，就是
1: 对对，其实提出解决的方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2: 对，就是让他有机会去弥补这个错误。那对，你可能会跟他说你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怎么办，这就回到之前我们经常讲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应该着重于叫他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去指出你不应该怎么做。你可能指出这种你这么做带来的后果给他描述一下，不是指责，而说哎，你这样做造成了什么后果，然后你应该怎么做，下一次你要是抵挡不住诱惑很

0: 想吃的时候，你来告诉妈妈
1: 啊。对，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0: 对吧？
1: 告诉是说出你的需求。
0: 对对，要不然他下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哎，他会先告诉你，那他可能会说，我跟你沟通，我能不能先吃一点，然后你们再一起想办法，
1: 对，是吧？对对，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最好的。
0: 然后你可能也可以告诉他说，如果你下次犯同样的错误，妈妈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诚实的告诉妈妈，你吃了就说吃了，是吧？我们可以一起解决问题。是吧？那现在，比如说现在那没有甜点了怎么办呢？客人来没有甜点，我们可以提出说呢，我们要不现在去超市一起去买一个，
1: 对，
0: 再买一个，或者我们一起，对，家里有没有什么饼干啊？我们把这饼干当甜点，就一起又就回到这种一起解决问题的、的这个轨道上，所以孩子可能会就不会那么害怕。他也知道该怎么面对。
1: 对，下一次如果有还有就是说看到这蛋糕还想吃，他也许就换一种方式说，直接告诉妈妈，
0: 对，
1: 我想吃。
0: 对对，还有你说的这个故事也是很好的，就是说孩子就平常其实生活当中就可以有意识的挑选一些类似的故事，从故事当中那个孩子就可以学习到一些品格之类的。
1: 对，其实我是认为选择一些合适的故事，各方面的，包括这些教会孩子如何要诚实，不撒谎，不骗人，用故事的形式引导他，应该对孩子来说也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对，这需要就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渗透，就是说你当然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发火责骂他，他其实这个是他不起作用，这个问题是
1: 对
0: 你只是你的发现，
1: 他只是害怕，除了害怕他其他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家长认为这个很严重是品德问题啊、其实孩子他真的他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他只是很想吃而已。
0: 对，他很想吃，然后吃完以后怕惩罚，就是很简单的、他没有想那么深。
1: 对
0: 而且他的大脑也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他会可以忍住不吃。你这有点像那种小孩尿床，他不是故意的，他那个小孩他这个年纪可能还是会尿床的，是吧？
1: 是这样。
0: 对，还有就是你也可以管理一下环境，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小孩他忍不住，你可能是下次给他放得好一点，
1: 就是让他看不见的地方，
0: 看不见的地方、对，你不能说就比如小孩老要赖吃饼干，小饼干、你得把小饼干藏着，你不能又期待这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不闹，对，不闹饼干，你用饼干放的到处都是、这是不现实的，你也稍微要现实一点。
1: 对，
0: 靠讲道理讲故事你还是不能够控制这个。
1: 对对，有的时候不要让他看见，倒也还真的是一种
0: 对
1: 应对的办法，
0: 就避免对管理环境，同时多管齐下吧。不是孩子品德有问题，对。然后当然有的家长可能会说，那你这样撒谎一点后果都没有，那小孩怎么知道他该为什么他不该撒谎不惩罚，是不是他慢慢会觉得哎，撒谎也没啥，因为也没有特别严重的惩罚，因为就这个你觉得该怎么办，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这样的话，
1: 这个我觉得应该，如果就是说要让孩子明白，比如说这个蛋糕你吃了，但我们今天如果说有客人到家，那客人到家我们吃完饭以后就甜点就不够了，或者就没有甜点，要告诉他结果。
0: 但这个不是撒谎导致的，这个是他吃蛋糕导致的结果、他撒谎，他目前这个他说没吃，这个
1: 那是因为比如说你说没吃，但是这个蛋糕少了，这也不是解决
0: 他的结果。他结果应该是说，就像那个回到那个狼来了的故事，他的结果是什么？是别人不信任他吗？
1: 不信任他，最后狼真的来了，把羊都给吃了，
0: 对，
1: 就产生后果。对
0: 对，应该是。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要指出的是说，哎，你撒谎，当然你吃蛋糕这个行为导致后果很清楚了，我们也有弥补的方式了。
1: 对，
0: 那要针对你撒谎这个事情，要告诉他不是因为你坏，而是说你这样破坏了信任，以后妈妈怎么能够信任你呢？ 是吧？他会让你，当然我听到你撒谎的时候，我不喜欢撒谎，我也很受伤害，对吧？要跟他表述一下，对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
1: 损害，就是表示妈妈心里也很难过，
0: 对，妈妈心里也很难过，是吧？而且可能跟他说，你如果说出来，我们其实是可以一起修复，并不是你想的后果那么严重的。但是如果你这么做，真正严重的后果其实不是惩罚你，妈妈不会没有说惩罚你用这种是吧？不让你吃蛋糕的方式惩罚你，那以后妈妈不能够相信你了，这个怎么办？可能再讲一些故事让她理解哈。
1: 对，这种方式应该会比较好。
0: 对对，就是首先是说你应该怎么做会有什么好处，是吧？我们其实可以修复，没有你想的那么，给她勇气，让她诚实的说出来，然后。出错的时候他就有勇气承担，然后他就愿意说，然后要告诉他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可能是很珍贵的，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打破了你就很难再建立了。
1: 对，这是一种能力培养，就培养一种要成为一种能被别人相信的这种能力。
0: 对，这真的是其实想起来这个很微妙的这种，因为你其实讲起来好像，哎，你通过这个案例讲起来好像挺容易的哈，你理清了就觉得哎应该这么做，
1: 对。
0: 但是这次是吃蛋糕的案例，你可能有其他的，对吧？因为小孩不想刷牙，你问他刷过没有，他说他刷过了，
1: 这个太普遍了，
0: 刷过了，对对。然后有小孩，比如说。推倒了，把另一个小孩推倒，你问他你有没有推，他没推，这很正常，是吧？
1: 对
0: 对，在书里面其实有一些案例也很有意思，就随着小孩看他的年龄吧。我记得作者有提到过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朋友比如说在玩，然后呢就他们俩小孩，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就被他的儿子，明显是把儿子推倒了，因为那小孩就叫他说，哎呀，这个谁谁谁推我了，然后他过去，他问他的儿子谁谁把他推倒了，他儿子说一个坏人把他推倒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方式，你可以或者说你可以教他，比如说开始这个看到蛋糕被吃了，你就说啊好像是一个馋嘴的小姑娘把他吃了，对吧？你就说你不可以先不用说你偷吃了蛋糕，你先把这个你替换掉，慢慢的引导他，下次他可能做什么他会用一个另外一个第三方，从描述说第三方一个坏人，一个很想吃东西的小孩把他偷吃了，然后再慢慢的让他把这个第三方勇敢的承认是自己，
1: 这也是一种自己能够敢说的一种勇气。
0: 对对，就是啊，是不是我看到哪个小馋猫把他给吃了呀，哪个小坏蛋把这个朋友把东西摔坏了呀，是吧？就是先不要说你，先用一个第三方代替他。
1: 对
0: 对，这也是一种就是过度的，就家长他还是需要有一点创意，每个家长可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但是你要让小孩一下就建立起说这个勇气承认是自己，可能也很难。
1: 这个应该要在生活中要有，就是说平时要不断的有场景让孩子练习，家长要创造一些小场景让他练习。
0: 对，让他练习，如果他一下子做不到的话，你可能要稍微包容一点，
1: 对
0: 吧？先用一种跟他像要搭一些阶梯，给他个台阶下，
1: 是这样，
0: 是吧？
1: 是，
0: 因为现在小孩学走路都是，你看上楼梯，你一下子没法就是一个楼梯，一个楼梯都是两只脚先到一级上面，一点一点，是吧？
1: 是这样，是，
0: 其实
1: 他总是有个过程，
0: 对，
1: 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的。这就让我想到，其实跟之前我们讲说让小孩好好吃饭那期，我们不是有讲过说大人经常会用利诱的方式让小孩做想要做的事情，说啊你先把蔬菜吃完了，吃完我就给你吃甜点，对吧？这种其实这同样的，它是育儿中很需要避免的，这挺类似的，因为它本质其实是在做什么呢？它其实是在帮小孩建立脑部的连接，因为孩子的脑部他不是没有发育，这个控制力没有发育好嘛，所以你要帮助他建立好的连接，你不仅仅是说要用一种强制的方式去控制他的行为，他 即使他做了这个行为，如果这个行为背后，比如他即使是为了吃甜点先吃蔬菜了，但他没有觉得说吃蔬菜是他想要做的，还是不行，因为他最后还是要独立的嘛，就是原来小孩老师为大人读书是一个意思。所以你要让他建立这个，知道说我吃蔬菜是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啊，我要
1: 是身体的需要，
0: 身体的需要，你要让他理解最终做这件事情的目的，然后让他觉得是他主动的选择，为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主动选择牺牲一些爱吃的东西，然后选择一些健康的东西。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对对，对于小孩，如果比如说说谎，你也是，你如果是总是给他惩罚，他们更不敢承认，而且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撒谎，他觉得他是避免惩罚呀，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要让他理解了这个信任很重要，建立了这个正确的连接的话。他就会知道我不能撒谎是因为我要保持这个信任，这对我也是重要的。
1: 对对对，这个对
0: 对，所以说这个主要所有的其实它的关键点都是，首先你要有一个大的方向，像指南针一样，就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让孩子往哪个方向走，要大脑建立什么样的连接，你从这个连接出发，尽量通过正向的，不要告诉他做什么不对，而是更多的是你要这样做才对，你这个不做不对的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不是说这样是错的，你是个坏孩子。
1: 对，不能贴标签。
0: 对对，不能贴标签，尽量从解释这个行为造成的结果，让孩子自己意识到他是不对的，而不是你告诉他这个事情是不
1: 对
0: 的。
1: 对
0: 对
1: 对，是这样的。
0: 对，这是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说他不能够一下就做到，孩子小，你还要用小孩子的方式，他2岁有2岁孩子的方式，3岁的时候他又不一样，然后4岁5岁他又不一样，是对吧？
1: 是每个年龄阶段肯定是有区别的。
0: 对对，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孩子和家长都是很大的挑战，孩子要慢慢学会这种勇气，他建立在跟家长的信任之上。他要觉得能够信任你，你不会惩罚他，他才敢说出来。但对家长也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小孩刷起泼来啊，就是你是真的是你说闹要吃是吧，大喊大叫的时候，你当然道理都懂，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1: 很难，对，很难。
0: 对，你自己比如说当天情绪好的时候还好，你情绪不好的时候真的是
1: 很，情绪不好再加上忙一下就缺少了耐心。
0: 对对，这当然你知道说这小孩这么做，他就像婴儿他没法自己换尿布一样，他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但是你真的要做起来很难。对于大人来说，该怎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是一个前提吧。
1: 很难，确实难度是很大，讲起来还比较简单，做起来是真的很难的。
0: 对，这里书里讲到一个另外一个案例，就讲这个大人控制情绪这件事情。他说这书里有个小姑娘叫做索菲亚吧，她你知道她想参加一个这个校园留宿活动，那是比较小的小孩，这种留宿活动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这个 有点陌生，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因为国内学校，尤其是小孩、小学生，没有这样的活动，很少举办这种，
1: 没有举办这种
0: 这种原来有野炊什么的，但是没有这种、
1: 啊、春游了、
0: 秋游，对对，他这个其实是在学校举办的一种叫集体的睡衣派对。就北美和欧洲很多小学和的幼儿园、它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社交体验活动，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周五放学以后孩子他就不回家了，他就是准备好睡袋、枕头和心爱的毛绒玩具，大家都换上睡衣、对，五颜六色的睡衣，就把学校可以，他们很多是在这种体育馆里，就睡在学校的体育馆里、晚上吧老师会把带着大家在黑暗的走廊里，就用手电筒像探险一样，会在食堂里吃披萨，在学校排队，在那个学校的洗漱室洗漱，就在那里住一个晚上，就这么。
1: 对孩子是很有吸引力的，
0: 这孩子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他可以不用回家，然后平时熟悉的学校呢，现在变成一个游乐场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有很多小朋友，大家一起在那里。
0: 对，还穿着睡衣，自己的玩具还都能够带去，哇，对小孩来说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对，
0: 那如果对于，当然对孩子来说，所有的这些活动吧。这不累的都是大人，对吧？你要准备好睡衣，要准备好所有的这些东西，提前要准备好送他过去。而且最后肯定要接回来。还有就是小孩有的时候这一个晚上过度兴奋，他其实不怎么睡的。
1: 对，
0: 小孩闹啊，这第二天回来大人是不好带的。对，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案例里呢，这个索菲亚的妈妈呢，她其实这一周工作非常的辛苦，很累，很烦。那索菲亚又很想去，她妈妈其实不太想让她去，可能这次就先不去了、大人也很累了，临时要给你准备这些东西。那索菲亚自然就很失望了，她就会说一些很极端的话，就你好，你太坏了，你从来都不让我做好玩的事情、生活这么都这么无聊、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又不让我做，什么都不让我做、你总是这么严厉、你从来都不怎么怎么样，你总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太坏了、就是这些词特别挑战大人的耐心和脾气。
1: 对对对
0: 对，因为小孩肯定闹起来他就会用一些很极端的词，我们大人都会这样、
1: 对，
0: 小孩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即使是懂得之前讲的那些道理啊，要理解孩子的情绪，在你就像在你大人很累的时候，你就说妈妈现在已经很累了，真的是也忍不住会发火的。
1: 这个会发火很正常，非常正常。
0: 对，这个时候
1: 又累又忙的时候，
0: 对，有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嘛。这个时候其实他当时在这个讲这个案例的时候，他是几个家长嘛，就是讲这个、就是分享经验。当然这个索菲亚的妈妈就问了、那我是，他当时就是反驳了，就说你要想想自己有多幸福了啊！你父母是吧？养你，你现在这个能够上学，就是开始教育他，说教嘛，就说教。你一点要有一点感恩的心，等等等等，就是讲很多、没用，就是当然就是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1: 对对对，
0: 对，他就问其他家长怎么办。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家长，他就提议说，他说那我们能不能就跟孩子说我们的感受，你已经很烦很累了，你告诉他、说妈妈工作了一周非常的累、我听到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很伤害妈妈、妈妈也觉得心里很不开心，然后你给他说如果你不能去这个活动你觉得很失望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很失望。这又回到之前说
1: 有什么需求要说出来哈？
0: 对，你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你不应该做。首先告诉他们，不是直接指出你这样做不对，你就直接告诉他们，你这样做导致了什么后果，妈妈觉得很难过。你伤害了妈妈的感情。
1: 对，
0: 对，那他自然帮助他理解为什么不该这么做，而不是告诉他你做错了。
1: 有道理。
0: 某种程度上，你在帮他理解他为什么做错了。然后你还告诉他，正向的告诉他你本来可以怎么做。你不高兴你就好好的说，告诉妈妈你真的很失望、我很想去，但是呢你不让我去我非常的失望。
1: 对，其实最好的正向就是他要提出来说他对这次的活动他非常非常的期待，非常非常的想要去， 希望妈妈能够支持他，这种跟妈妈，如果是培养成跟妈妈有这种沟通能力的，那是最好的。
0: 对，这种，但你想这种沟通能力怎么来，其实是通过这种一次一次的小事情他建立起来的。
1: 对对
0: 对吧，其实你
1: 就说在语言表达上也要教会孩子不要用一些就是很极端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0: 对对，因为他肯定是开始是肯定是极端的孩子，从小对吧，他不可能一下就学会，这是不可能。
1: 再通过这样的一次一次的事情给他纠正，孩子慢慢的也会意识到遇到事情就是用词不会那么极端。
0: 对对，你如果一开始就是你也很极端的去反或者用惩罚的方式哈，你就关在房间里，你下次你就不敢再提这种，你就知道家里到底谁做主。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他没有自主性，他会被觉得 对吧，他没有办法做主，他其实心里人都是一个自主的人嘛，他觉得他被控，他其实很难说，而且他永远学不会他为什么
1: 学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学不会如何跟别人去沟通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0: 对，原来我记得原来在国内都有感觉说啊，小孩到一定年龄就非常的叛逆，其实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家人没有家人的引导的问题。你没发现有往往那些家里很叛逆的小孩往往家里是越严厉的越叛逆。
1: 对对，这个有
0: 一点没有，
1: 有，
0: 因为他严厉他养成了他不跟家人交流的习惯。
1: 对，
0: 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学会他可以跟家人，
1: 对，没有学会跟大人沟通。
0: 对，因为大人总是很严厉的批评他，他总是害怕，
1: 没有教会他如何去当一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去沟通去解决。
0: 对，然后如果你大人总是一上之下的他总是觉得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你大人要有给一个平等他才能沟通，平等也是一个前提，
1: 是
0: 你要放下身段。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他会觉得你比我高一等，你比我权力大，
1: 就是我都得听你的，听你们大人的安排。
0: 对对，所以说这教育孩子最微妙的就是说你要让他做这件事情，你还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想做这件事情。
1: 是这样，
0: 是在哪，这其实跟工作中叫什么，他们说好的老板也是这样的，好的老板对下属成人都是这样子，不过孩子是一个，其实有的好的家长也会是好的老板，我有发现过这种。你不要看就是有的有家的人未必工作就做得不好，他反倒有家的人他有培养孩子有方法，他当老板也挺有方法的。
1: 嗯，
0: 跟员工处也是这样，你想让员工做这件事情，你不能让员工说老板就相当于家长，他其实是比你更有权利的。
1: 嗯，
0: 但如果只按权力去压你的话，你这个老板是做得不好的。
1: 这就是他这工作中是既能这工作方法能让自己舒服又能让对方舒服。
0: 对，对方做了还觉得是自己想要做的，而且他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不是说就是老意思用权
1: 来
0: 压
1: 下。
0: 对，孩子其实也是这样，他只不过是一个家庭版的这个，所以真的是这个小孩子成长，而且小孩他不会表达，对吧，他是不能够表达，他慢慢的他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叛逆，
1: 是这样，
0: 他慢慢的就养成了这个叛逆，
1: 就是因为长期的一种环境吧，会造成他这个性格慢慢养成，性格真的不是一两天养成，
0: 不是一两天，
1: 他是在一种长期的这种环境中就养成这样的性格。不善于沟通的孩子也许就是在生活中他就从来遇到事情他就没有人教他如何跟对方沟通，
0: 对，
1: 所以他就遇到问题他就不是用沟通的方法去解决。
0: 对，这个教他沟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理解他的情绪的过程当中你表达了，你也是教他你应该怎么沟通。
1: 对
0: 对吧，他有吧，建立信任是一个，他敢跟你沟通是一个，平等的沟通还要教他怎么去沟通。
1: 对，是怎么去沟通，这确实很难啊。
0: 对的，怎么去沟通，你要一点一点，比如这件事情你从这件事情上你告诉他，在这件事情上你原本可以怎么说。
1: 嗯，对，
0: 其实是在教他人际关系，你跟家人父母相处其实就是一种人际关系，
1: 是这样，是，
0: 对，所以你父母需要以身作则的去教他
1: 去理解他。
0: 对，然后对前面讲过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点，其实这点就核心的点出现了好多次，就是告诉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而不是强调不正确的做法。 对，他印象越来越深。就好像之前很早我们记得讲过说你不要丢沙子，这个真的太难了，就是现在小孩大叫我会受不了，还是说你不要叫，先是说 no you can't、you can't do it， 你不能这么叫。其实我感觉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去理他的叫，你要是对他反应越多越激烈哈、他对这个叫这件事情印象越深刻，因为他叫能够激起你的反应。
1: 对对，这叫叫激起你的反应，他觉得叫了有用。
0: 对对，反倒是强化了。
1: 嗯，
0: 你就是现在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说，你不想让他做的行为少去提他，一定要弱化他。
1: 嗯，
0: 要去强化他，你想要他做的什么行为？
1: 对，
0: 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因为小孩的脑子它是很有可塑性的，
1: 是
0: 你要相信这一点，对吧？
1: 其实孩子都很聪明，他其实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我认为是在家长带养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没有意识到，孩子其实他是能够理解你教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大人觉得哎呀他是孩子啊他还不懂，其实忽略了。
0: 对，因为大人总觉得小孩他不懂就忽略了，你要去教他、让他懂，就你就会觉得说我就直接要告诉你你这样做是错的，
1: 对对对，
0: 你信我就好了，对吧、
1: 对，
0: 我给你说是错的你就信就好了。对，你没有去真正去教他这个为什么错，而是就直接告诉他答案，
1: 是
0: 不是教
1: 他
0: 解题。
1: 对
0: 对，这跟教孩子学数学学各种就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告诉他答案其实没用的，
1: 没用。 对，
0: 对，你得告诉他解题方式。对，这真的是很微妙，因为你要强忍住自己不去发火，因为小孩他其实承受不了太多的否定。你说这个素质教育某种程度他有道理，他这个素质教育其实是要从两岁的小孩抓起，你不是到了小学了你再给他素质教育。我觉得其实素质教育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就它是，但是它没有讲清楚这个素质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的。你从那么小就已经开始素质教育告诉他，是吧，他已经建立起这个正向的连结，你以后才能接着素质教育。你不能通常到了小学你再说我要素质教育，你已经棍棒教育了这么多年了。
1: 孩子就说一下是承受不了这种改变的。
0: 对，而且他也不会，他可能就突然你原来都是用惩罚的方式去压他，你突然给他素质教育他就放飞自我了。
1: 对，
0: 你就觉得素质教育没有用，小孩们都是要靠限制的嘛，对吧？
1: 是是，
0: 你就会觉得他脑海不如回到原来惩罚的方式。
1: 对，
0: 那是因为你在他两岁的时候没有开始素质教育，你在他七岁的时候教育，
1: 就是从小你就贯穿素质教育。
0: 对，因为其实三岁我记得是三岁的小孩他那个脑的那个他们管他叫做这个柔韧度是最高的，他们不是说三岁以前任何语言他能学得像母语嘛。三岁以后就会越来越难嘛。
1: 对
0: 对啊，
1: 其实三岁之前的孩子也很聪明，真的不能把他说当做好像说什么都不懂的幼儿。
0: 对，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
1: 正确的引导方式孩子会理解。
0: 对，你看三岁的小孩他学语言，你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惊，他怎么会把这两个语言就斗起来了，就知道他该这么用了，非常奇怪，
1: 是
0: 吧？
1: 是，
0: 他其实是你感觉他不懂，他其实一直在学。
1: 对，他不停的在学，像海绵一样的一直在吸。
0: 对，我就记得原来有教中文的时候，一个小孩七八岁很严肃的跟我说，他说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孩子。非常可爱，
1: 太聪明了。
0: 对，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孩子。对，小孩其实是懂的，就大人，但是他比如说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出言不逊的时候会引起父母的反感，就父母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到像圣人那样，也是没有不现实，就你也会有生气的时候。你假装大度其实对孩子来说未必是好，你永远都是一副就是大度好像不会犯错的样子，其实是不现实，对孩子也没有好处。大人犯错也是一个教育孩子的例子吧。
1: 对，可以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哎，有的事情也没做好啊，或者说
0: 对
1: 就说对他这种撒谎觉得心里很难受啊，把自己的情绪都给他表达出来。
0: 对，你告诉他你的情绪的时候他也是在学习。
1: 对，
0: 是吧？你这样做伤害了我。
1: 对，他觉得他这种用这种比较极端的语言这种会
0: 伤害
1: 他，也感觉哎，我会伤害到妈妈，也许下次他就会 也会慢慢的会改。
0: 对，而且他回来也会学会说，哎，我跟别人也不能用这种，跟小朋友、跟老师也不能用这种语言，因为会伤害到别人。
1: 对对
0: 对，但你需要在这种为人当中，因为你不能够说一下就让他懂，你只能在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告诉他。
1: 是，
0: 这就是一种正反馈。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对，你其实不必要尊重他人的这个边界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种还真的要靠家长，因为你在学校首先老师他那么多孩子，他是很难做到说，对，他教课是可以，但是你要真正让老师给孩子做这个大脑的连接啊、品质啊，这是不可能。对，
1: 就是说能够每个孩子微小的情绪都能照顾到，有一定的难度。
0: 对，所以这个大脑对于情商的这种培养，你是不能够指望他在学校靠老师去教育，他一定要靠家长言传身教，在每天一点一滴当中去给他做影响。
1: 所以说大家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对，还有是一面镜子，你看这个孩子，你就能看出他父母大概是什么样。
1: 对对，
0: 这个很难说，这个确实是，就是你很难不这样，对吧？
1: 因为他跟在家里的时间很长，其实这个性格应该在家里受家庭的影响是太大。
0: 对，还有就是父母之间啊，这也是一个可能从某种程度上父母之间的交流方式也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因为如果你父母之间的交流方式很生硬，没有相互理解，
1: 嗯，
0: 那孩子其实也会看得到，
1: 对，他能感受到。
0: 对，这种东西他其实他感受到，他也不能表达，可能长大以后，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你去大的孩子做大成年人后面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都会去问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吧，其实他慢潜移默化的在你潜意识里面的发展，你自己未必都知道，你长大了你都不知道对你的影响。
1: 是这样，
0: 他其实对你的性格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知识是靠有的靠学校教，但是人格的培养，之前我们也讲过像玻璃心啊这种韧劲的培养，完全都要靠家里。
1: 靠家里，对，父母非常重要。父母的情绪非常重要。
0: 对，而且靠这个孩子的经历，孩子他必须要经历不同的事情，他要经历过去。其实撒谎并不是个坏事，你如果从来不撒谎的孩子才让人觉得奇怪可怕了，这孩子肯定哪里有问题。
1: 对，
0: 要不就是自闭症了，是不知道怎么撒谎。因为撒谎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的过程，你人类怎么可能不经过，我们谁没有撒谎的时候，是吧？
1: 是，
0: 这是必经的过程，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反倒是不正常的。
1: 对
0: 对，
1: 就是在他刚开始学会，就是刚开始撒谎的时候，大人就要及时的纠正他，
0: 对，
1: 给他适当的帮助。哎，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就很重要了，好像一棵小树苗要长成一棵大树，这个过程要经历很多的风吹雨打，可能风一吹它往这边偏了，那大人就要把它掰正一下，就是不同方向的掰正，慢慢的这孩子就长得就比较就能够长成一棵大树，
0: 对，
1: 就不会长歪了。
0: 是一点一点的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期待它就是两边就抓住，你只能往一个方向打，其实它不是这么这么。就是事情不能这么做，
1: 对孩子，就是允许孩子犯错，但是要有，就是要有纠，要不断的要纠正孩子的一些小错误。
0: 对对，大人也不需要完全的温柔，表达方式就是尽量注意表达，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去反击孩子的行为，让孩子觉得自己被攻击了。这个，
1: 对，
0: 这大人之间也是这样，他们不是说工作上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你先想想各自站的角度，你如果按别人的角度上想问题，你就更能理解别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
1: 嗯，
0: 那你才能够就是通过理性的方式去化解。甚至夫妻之间，他们有这种叫做夫妻的那种心理咨询，就专门解决夫妻关系、亲密关系的嘛。他们说，你就做，比如说20分钟，让这个夫妻两个人去交流哈。
1: 嗯，
0: 从他们的交流方式。有心理学家做这个在某种实验和某一个实验，就是就能看出这对夫妻几年内会不会离婚
1: 啊。
0: 对，他能够交流的好的，他就因为夫妻亲密关系都是这样，你长久的关系一定会有摩擦的。
1: 对，
0: 怎么解决摩擦才是关键，你会不会解决这个摩擦才是关键，不会解决摩擦他就会不停的积累，他最后一定是断的。只不过不一样的是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它是血缘的，断不了。
1: 对，
0: 那不能我婚离了就你离不了。所以他就会有通过另外的方式表达，孩子叛逆啊，他就是各种，你会觉得他不听话呀，这种是吧。这还是更影响更深远，他还没有办法断。
1: 是，
0: 对，当然大人犯错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了，我说了一些不该说，对事情也没有帮助，我现在是发泄完了是吧，骂了孩子了，你也不必太过的指责自己，就是就像小孩他会出口伤人，大人可能也会伤害了小孩，也
1: 这肯定
0: 之后一定，就是你一定要在及时的发现了，你就要也跟孩子道歉，去挽回，
1: 就是再弥补一下，
0: 对，弥补一下，这样让孩子知道，哎，爸爸妈妈他也是想做好的，对吧，他以后也会知道，可能小孩下次说错话了，伤了大人了，他还会也会学会要道歉。
1: 对，还会学会这种方法。
0: 对，大人都道歉，他觉得哎，我也要该道歉。对，所以小孩其实也是很宽宏大量，有时候觉得小孩记忆力其实很短的，对吧，前一分钟还在哇哇哭大喊大叫，后一分钟给他点什么玩具就忘了。孩子的记忆力更宽宏大量，我觉得他因为不会记仇嘛。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生气的时候也需要一段时间平静，可能就练习就是有一段距离吧，就是你不需要马上就回孩子，比如说如果孩子撒谎那个时候你真的很生气了，或者孩子要去派对你不想让他去，这个时候他闹，你可能可以给一点时间，说我现在我真的需要一点时间，那么现在很累，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们等一下再说，
1: 对，
0: 好不好，
1: 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就是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对对，我记得我在可能不是这本书，在另一本书里有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他妈妈好像是总是会说，用一个说，哎呀，妈妈现在好头痛，好头痛，你现在这样，妈妈头痛了。那妈妈现在要去休息一下，孩子会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某些事情会让妈妈头痛，至少他会知道这个，然后妈妈又会用这种方式给自己一个时间缓和，
1: 这倒也是一个好方法呀，
0: 也不算欺骗，他事情让人头痛，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头痛，是吧？对，他就是用每次都用这种方式，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吧，去缓和一下。
1: 所以孩子也很聪明，他马上能感觉出来我什么事情做了会让妈妈头痛。
0: 对对，然后他也会慢慢的，他还知道妈妈这下头痛肯定是要一段时间去缓和一下，等一下妈妈就会来跟我说的。
1: 对对对，他这个还是很好很好的方法。
0: 对，还有像派对的，就是那个派对的案例，你如果比如说一时控制不了，像那个他妈妈就一下没控制住，可能过一下回去先道个歉，再跟他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先让妈妈冷静一下，我们等一下，
1: 对，
0: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就是其实就 没有，不是说去只有去和不去两种选项、
1: 嗯、
0: 你可能会找一些其他弥补的方式，就现在这周妈妈真的是很累，没有精力帮你准备这些、
1: 嗯、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哎，等到有春假的时候啊，我们计划要去哪里玩、
1: 嗯、啊，对
0: 对吧，因为你不能说你不去妈妈累，这也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你最后总要提出一个方案，我们有没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1: 对，
0: 觉得这有点像之前我们讲到小孩去超市要东西，你又不想给他买，你就给他说、
1: 嗯、
0: 那你写一下你还有什么想要，我们以后看一下能不能买。是吧，
1: 对，
0: 你总是要给他一点期待，告诉他你在意、嗯、
1: 让他在意，然后觉得哎，这个事情是能做到，我的愿望能达到。
0: 对对，而且父母是在意我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在解决问题，也教会了他哎，我们是解决问题，不是只是撒泼、
1: 嗯、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对,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真是不知不觉我们又聊了这么多了。这个带孩子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微妙的事情，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大家如果说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吧，有的时候做错了也不要太自责，大家都是在犯错当中成长的，对不对？
1: 对
0: 对，好了，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再见。